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 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

0: 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 立国，过来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
1: 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
1: 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
0: 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

0: 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话》《楹联序话》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百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明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62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融城联乡永续流传。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

0: 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

精彩记的印存护照，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印存护照，我是小丹。三三顶世一醉东流，最世大剧院后于护照亮的景观。明都后段记载，北面熏都新旧明湖白金灵蛙云三三一块端。湖州前八年来流断了三三总、三三爷、三三看不见的名友。今天你印存湖州就为大家介绍湖州的三三。木来乱开并立念，明望文行地扩卷相叠，尊红金秀来冰兰玉兰乌兰为一想来，故于虎节为三三分别记忆就来冰兰玉兰干乌兰。进去想来三三丁谁把拉干乌拉乱塔耸立，明恩皇冠七区搞向了三那诺塔以德威尼秀拉瓦广，印象了三相松一三最狂暴的相册地塞。到现在三那诺塔以德威因望在湖州的所罗名片。冰南位于古亮江北，伊的形状从冰封，故于被称为冰南，不因为沃温古都卷多山类，所以不被称为沃温山。明朝曾经多山上盖屋院楼，在东西湖州最高的眷女屋称为定海楼。冰南给那里匿名东南是亚兰南里屋东恩以南的爱母教居早华林里北里是冰南公屋。位于湖州七里面那么闹色彩，不称为五落浪，海拔百里内米，有了面积面额共庆。东天波北面提名为明山，宋西宁车共修田旭门登山游览，内为乌浪可以搞人多加以蓬莱晃动阴州双臂，就尊伊里面内改为了多浪。乌兰已经分三段、三色、三阴、三院、三宅五楼，共用后三个内基五个五间，所有蓬莱县建的名称。离到乌兰就会发现三峰的形状从对岸，乌兰后内岸姓宅南岸顶银岸轩银岸索剪岸末博岸坡总岸峰，另外有廿四间，从旧年代沙鱼岸紫仙岸小花峰等。漫步山端可以走访今年明朝抗倭名将齐克光的齐公墅、兵王带追索蓬莱阁、年后推举处花鱼洞。另外故而不就小丘玲珑的顶下，从王村顶、泥翠顶、博山镜下等，除了不往顶下，云众多寻对化为之间，风景清幽，暖暖流连忘返。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博虎鲸，登冰南乌兰玉兰幽兰三所迷境，拓远文化纪律。天考证呢，考内你说么？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优秀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感情太多动作都是欲火安静，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并不是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能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有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别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嘅，不卖件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睇，你哪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

0: 卡喽。
1: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的左拉爷莫住哎，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拉爷，莫拉爷，给换停车，过来渡河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点弯杆给嘞，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也比较好。好嘞好嘞，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我的吧，学拉吧，你你多来送老你蛮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切手往那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一路马上去医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你寄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嘢，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妈可这样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闹啊啦，唔好哩。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会算美美乌乌的见效。感谢巴兰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唤醒我爱公案，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3: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聚落。
5: 听众朋友，欢迎光临后继续收听《早海之乱》。台湾大乱听到的是平话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平话东海英语，由丁一丢演播。

天雨淅沥沥沥，这条路千岁有几地在路用用汉代路把动车赶马几公，随地左左右公随后地正带都换上，套出吹动一边就边扩大东宫国境一年了。但你要有这个混相遇到杂须混情，得有东宫一诺诺内宫苦战，共那几门希望未来做啊，准把有功定在春宫边地。上面个阿家边个老贼山的金顶太难，却被温军团都混散在这里来断点内宫。因为论大地秀丽，为大一个一年老保守说好，救贼老贼。现在你几顺心啊？见啊！大哀家公子们，各路世代有血缘，必应动军爷，路北两支。一名公子们跟我百家多奶奶，跟我才女一路弄混家，大大多奶奶，将我跟南天女都多奶奶留了一个身。爹在里面孤零很的随便，对呀，给你心切心怀花毛，我们必呀一家东君饮酒担心，光啦正爱来一诺诺连天中啊，爱惜随等东岸东君。一领好牛三三并肩一起跟我才女好恩金虎过安高于安好家温东君应不容啊，也莫来跟我呀泪水的虚情，有戏之后你打救兵，一步一步一红给外比亚安慰，一路路改坦开不低。哎呀，爱情当东京光武天女，爱惜水阴天水女东京啊暖暖啊比呀呀，再靠有更早些正住为戏落有机，一目外我杂须过桥，气满心切，谁懂啊暖暖？半冬家大事莫敢再找，谁管有路过时的见你，一根心切谁包一目哟，无辜残血。

仙女既然还带有才被相的罪恶胜过了金蝶，爱是见你有功杂叔应过的等公子门是我母亲传定着有功成功变得尊敬之下，罗庆有计，大家不可能一家团聚，这处在本来都是所有，但是在尊敬之下，处上就消气咯。哦，不呀，给谁路过取消一把家，肯心切更纠结一杯。

天女是那种孽孽感的仇谢了呀，关九龙又爱用辣酱一点生针忙的多谢提金针呱呱呱呱呱呱干一斤啊嫩年啊一年年啤酒壶不肯说点不必呀，我吕六红高马和南山都冲贵口，汉水的中山应否变塞？这这这这这这，靠心切再干这一杯，咋？哎呀，怪你一醉了，必呀，真正好几首杯。光我那是那种几道不会写的呀，关注呀，忙的，到我那边那么那样啊，别人讲国运财嘛的，但早可能过个不能可能当，几道会写的呀，到那里英文那变态，包家大明君提金军，呱呱呱，十几万个就在那几颗九阴不可斗阴本等到你讲女人就差不到了哎你只要为哎呀你呀就让你人怕的这让人九头乱心跑不到去阴神昏天一诺诺尊九户阴道见地大林诺敢天于片啊那么有爱的邻居必呀呀必呀就就要到再要卡山带领我三月流洋丢了新一些多了错了办理的看见你因谁和你一能弄花园求你啊必呀

切送有的哪哪里呀，天朝有功勤工兵带呀，定在我兵宫无给都心哦，求老太就一生中一好一下生同你路灵哎，太难问金问八几句，一干皮肤晒啥原来临阵老太好根据万书呀，梦好爱家爱你不腻，太难有功有气的天意，一朝兵马马子逃动路，不你心病患的艰难万事，只听他我有你

广大地的看救助的婚庆，你帮爱天你一路乱出一段人的无边成一年没没枪射的人不敢让你们俩在他们的面前天杀过等你有余过长大用哎呀既然见了论成呀明君他们也鼓起一张而今晚高龙要动你印度的电脑里哎呀罗千岁有几若是谁通道台南皮是温金度人哎生的无患创业龙早日是该战我并且下必呀平安哎是绿豆的下怪闹惨闹翁啊必呀我用的救助过罗那来卡一家令称修身对当一诺诺好令家顺他暗等半地一诺诺坏王求你啊大了爱心机听你被下河办的好小人老神路北一家路大爱家碰见了爱心问到二国公问候公的神记得老天有给地神人王与天与下给修成好你过那地去一去是下短有着霜路北人之好了令欧感终于都能嫁的但谁身上的太阳呀你昏君欧阳梦问二国公温乎尊敬一诺诺到得你好见下河办的好修乎人生路北的这历代哀家碰见了见我的乱中下这般这般找好一切的准备是下短有损失路北人意何里乎欧干也中一路弄假的找好一切的准备但谁身上的太阳眼中我的乱中下爱情开天何里乎欧干带落千岁一地走到我的门前两件出的两根关楼架又何了乎欧干带他碰见谁你知道路有几丢地结的鬼平生痛万岁行天令昂和那几万请铁一通动台南平时温金渡人二岁谋反闯业会空狗东汉恶山坚守下地再带罗青无梦休休就得得还好啊方便告诉你何流夫欧家母王一千岁而白斗令有给当中肯定出师一身海面沙滩霸王公兵回首于无恩之地先去给我逃离不恩孤立无本看你逃跑之年暴被被连刀已经早和准备有敢不逃攻进逃陛下可怜罗千岁有计细修一程请请罗千岁有计开足宏大难论楚国公马无金经楚国公马无金也正是一天怕温财王与罗千岁有计对王公人来为边关建设军队大草别问你家哟信仰来已经取得到达目标莫我为王魂之中
天书里面军官雷干鬼鬼祟祟穿的雷军老心兵不该冲动进去的帝王我丢梦一来走眼睛一根细腿身修一头的海贼斑斑来哟你算是爱还有两个人公安老马寸不寸进开着那个海贼帮帮凶人天书一

了吗？原来多病阿姨爱听才敢对点心情，我最害羞父母对路呀。

披甲救国，可怜吕布母好身受，可怜的徒婿一生死守一城可战，可战了今日找回故土，真苦呀！吕敬基死于黄河战，今日我满臂门外，外难忘还千夫，三对难欧。吕以后，哎，永不打外难欧。妈，哦，遵旨了，兄弟，挂着油缸，俺等三百名干员再去壮好，哥，准备顺贼计咯，与皇宫里郎啊。美人的兵王秋冬金元军参武道格林地爱片台金元军令跑的冷宫天女救罪我多令他错宫定带到是昏宫替你救财不利救正弟弟爱见顺丹来给东林后一股长昏宫顺丹疼疼疼疼疼疼疼金元军给斗领好一股，祝你国家发展越来越大。虽有天女马顺就着顺带，我按真正丢虎就着倒弹给了公孙健哎。家里俺们来早做工地，天女绿梦初醒，连骨气朝着他点打，咋不顺真正丢虎百家顺带都有。你听我的莫为断的红兵真等神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既然我们痛恨天女这么别的还是你不安这么可能别的注意一下不用哟没得难公然临平刚才为人生那位他大地百家领地如北人地俺忘记我才女好恩见后天女登八道都就只顾听家算答应听家是难用老听家无红万数家马里达现在关机门听家等修脱口无机不但静静你打给你无机来进这所谓何事啊说声音错给我见声音多老人家来进去就爱站来哦不敢问到能用户平常老人有给救问错给万岁跟你来老人有给心态都变到吧哦马女大狗来露天有机心态多一顿掌握不到啊皇宫你大有机心态的顿掌查看这是谁

劝我抛尸喊救手。吴道，我给金金安定报道，给你银行口袋落黑有给那无女女拼过一世。哎呀，怪秀爱多比哎，白鸡的银狼又马无身身报仇，天女一灵波离开女朝传的楼中，混过你找我哪里马无拉答应也可以给乱弹船的人工穿过跟着一个东国上面本来来看一看见男人马乌过来对抗哎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穿过上面才能几根笔得等几根毛冷水大等那边看黄哈千根一张路北两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前一年咱们战斗刚一脱过马虎高来已经来及不及那用马虎那么有天走铁高我们兵士离开毫不差尊把铁高跟阿登等我生死冤切传递几个我我操不到哎哎啊真来累好精神老娘天顿堂天哪我老年轻女人在哪里这一口啊不得看说看阿郎你说明参数一说比谎话你站在你几根笔滴滴滴开背景无计无比就得正黄哦给你说我马虎我面烂嘴倒不如拼搞一些穿过空战太失密哎嘛嗯嗯就在那座楼的心面先来离开哎既然为谈为基金币可一下左家空关爹基金门清更一家啊地冷阿姨好流冷啊欧刚阿姨我那几个也好流冷几个呢到后拉多了找咖啡假面我记得开照里的餐路我记得有拿进出突击摸呢咚咚拿对哭将我干了搬到了的丢了也好流冷欧刚他们来搬到啊光无拉冷木一声炸马女大马女大万千不扣啊悟道啊

给阎罗兄都连金科带弹顿进万里，小将输得财，莫将输得富，进宫四十倍忙救驾，二十三户公该丢归阿伯哩，都哩。我弄穿韩国家电多下在丢哩，误导了天国别难，造的难用而有心身为地基，被朕东天门蛇天会第一顿的你血崩战役，有心将王干背母孝山丘，居顺误导我东南京西北头，小定基兵动东关，台定基贼为龙用公务天天，王会汉神。既乱兵数，每见之空军少敌，林公也误过妖险。东丹家风很大事难，破梦断象，轻悍断后期。

金国难用恩，二国公傲千秋。正见正气大量有功勋，出兵台湾配敌又不定胜，虽得皇宫无道，王权见地。俺等有许多人公西汉民呢，地名为天马林，问到台湾对王宫的功勋，只丢六星金金两汉大楼，虽得皇。

0: 见于爱国集团万山集团探听监控确大下人准不准为国公有大义的历程列丢才得面即请他汉谁的公三不计给谁有心计事难为马武的好恩楚国公口才下多安卓本上妙安天顿贪虎目对内参欢喜来相救告汉家先王啊先啊正水的汉圣尊尊超级无道给你毛我做个安倍天仙啊呀仙我土国公牛金阿公你还是安判定斩地给我千根扎难怨土国公给乱弹马住只给我干公真君当时只给我亲身一书记的公告着呢
1: 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记录你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一个真的欢迎明朗给你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减你减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是咪？你今都没影响你做人嘅，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嫩芽，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个没台，你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车订购，电影亮的厉害，车订多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样，车也应该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擂台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拿吧。你你都来送我，你蛮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忘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

0: 都顶多只马硬刀嘅嚟。
1: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界啊，出界，我自动抹上去嘢啊！
0: 我有呢对要，马硬刀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加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原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静宁静，好好不免，车都定得静静者，系哪嘞？有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和好爹的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看见相关爱这里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密体的水如果能爱生活给你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的寒气港一年是公为顺每每无用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二十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四十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六十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六到八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光光，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优秀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跑完100米 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楹联又称对联，是中华独有的语言艺术，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意境深远为美。而福州正是中国楹联文化的重镇与圣地，这里不仅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楹联，更诞生了楹联学的开山宗师。千年以来，楹联融入方向、古刹、民居与人心，成为福州最鲜活的文化名片。福州楹联文化源远流长，自明代起，楹联深入市井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宅地厅堂、亭台楼阁，无联不成礼，无联不成景。到清代，福州楹联进入鼎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奠定了楹联之乡的坚实根基。说到福州楹联，不得不提到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梁章钜。这位长乐先贤晚年居于三坊七巷小黄楼，他编著的《楹联丛话》《楹联序话》等系列著作，首次将楹联作为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开创楹联学先河，被称为联学鼻祖。小黄楼也因此成为楹联文化的精神地标，藏有百余块珍贵楹联碑刻，见证着福州对这门艺术的开创性贡献。福州的楹联更是名人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载体，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廉悯志彰显胸怀与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尽忠勇担当。三坊七巷里，冰心祖父所提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成为家训典范。严复、沈葆桢、陈葆琛等闽都先贤皆以楹联抒怀言志，教化后人，一片方向百福楹联，半部近代精神史，字字皆是福州人的品格与风骨。楹联深深扎根于福州的古厝与山水之间，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门楣楹联许家族文脉，古山涌泉寺，地出灵泉润海表，天生石鼓镇闽中，写尽闽刹之冠的气象。罗州古镇、朱子坊、上下行、古渡码头、宗祠书院，处处可见楹联墨香。它不只是装饰，更是家风传承、地域精神、人文信仰的浓缩，是刻在福州建筑里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福州楹联依然生生不息，从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到校园楹联课堂、社区征联活动，从小黄楼的文化纪念诗会，到区级诗词楹联学会蓬勃发展，年轻一代接续传承，福州正以楹联文化长廊、中华楹联文化展示馆等载体，让古老艺术走进现代生活，用对仗之美、文字之韵讲好闽都故事。闽式生活第六十二弹，一副楹联，两行文字，承载千年文脉，凝聚一城风骨。福州楹联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福州人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刚健有为的精神写照。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方寸墨韵，守护这份文化遗产，让融城联乡永续流传。

0: 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人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夜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年个不正脆，红火罗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一页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页莫那页，记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千里千手往那花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娘，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愿每了位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

0: 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有很多被

0: 冠以广场之名的地方，车站广场、商业广场，这些地方虽然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但通常行色匆匆。对他们来说，这些广场或许只是一个离家的站台，一家熟悉的商场，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回忆。但五一广场却显得格外特别，福州人的相册里不约而同地藏着一座五一广场，记录着各自的城市回忆。五一广场的前身是一片沼泽地，胡唐比邻，莲藕为多。唐末五代的时候，闽王王审知便是以胡为豪，在虞山脚下筑起一座城墙，称夹城，形同月牙，所以也称月城。月城之南有莲池、莲宅、河宅、半阳等地方。宋之后，胡唐逐渐淤积成良田，至明代驸马都尉王恭修福州府城，基本以月城为格局，有七大城门，分别为南门、北门、东门、西门、水部门、汤门、锦楼门。虞山脚下的城门称南门，现在在虞山南路还遗留一段明代的古城墙，被列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历史见证。南门城外一片名叫南教场的空阔地，便是现在的五一广场。辛亥革命后，南门城楼被拆，南教场也被改建为公共体育场。1915年，省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在这里召开。1921年，又召开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1929年，南校场的北面建有一座混凝土的牌坊，上书“福建省立福州公共体育场”。体育场建有400米跑道，跑道内有足球场、篮球场等等。1931年4月4日儿童节，在体育场举行儿童运动会，华侨巨子胡文虎当场捐资2万元，建设儿童游乐园及健身房、司令台等。良心记公司以15400元承包工程，于12月1日开工，1937年底竣市，并增建2个篮球场和2个网球场。1938年11月，福州公共体育场机关奉令迁往沙县，福州原址改为福建省立公共体育场福州分场。抗战胜利后复原，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福建人民体育场。当时福建省和福州市的运动会几乎都在这里举行。人民体育场以公共体育场的格局，正门朝北靠西，后门朝东靠南，四周有矮墙围绕，场内有400米跑道、足球场、篮球场、健身房、田径运动场等等。主席台依然设在体育场的西侧。体育场的门虽设而常开，实行开放式的管理，平时则有许多人在这里做健身运动，或是跑步，或是打球，或是跳高跳远，锻炼身体，保障健康。体育场培养有许许多多的运动健将，为体育事业做出最实在的贡献。直到1968年，体育场改建为广场。1970年，五一节竣工。关于五一广场的名称由来，一直以来啊，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它在五一节竣工，因此得名五一广场；也有人说它位于五一路西侧，被称为五一广场。新建成的五一广场没有树木，没有植被，夏天酷热难当。1989年，把五一广场公园化的方案摆上了政府部门议事日程，于是把铺地方砖撤走，推上沃土，铺植马尼拉草坪2万平方米，草坪四周种植榕树、假槟榔、茉莉、扶桑、迎春、观音竹等树木，怡情悦目，分外妖娆，成为人民游览和休憩的大广场。现在每天清晨，老少男女都喜欢在这里翩翩起舞，儿童在此嬉戏、追逐、放风筝，一派生平和谐欢乐的气氛在这里流漾。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广场中心是一座汉白玉的奇坛，有2层平台，底层约17米见方，有6层台阶，4个开口，上层约7米见方，有5层台阶，2个开口，都铺着红色地毯，红白相映，十分醒目。1997年，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福州市委市政

2019年5月，北京市政府还对五一广场的国旗台进行了改造，将原来单层手动式旗台和21米高的旗杆改造成汉白玉双层回字形自动与手动双用结构， 旗杆提高至30米，旗杆顶端圆球，重量为199.7公斤， 寓意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福州五一广场是全国除了北京以外唯一每天有升降国旗的地方，福州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由消防救援队伍负责每日升降国旗的城市。福州市五一广场国旗护卫队也被誉为国旗下的消防队。 在高高耸立的不锈钢旗杆上，罩着红彤彤的五星红旗，万人瞩目，让每一个人心里都暖洋洋的感到舒服，感到自豪。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我是小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
1: 我是陈小
0: 春，最由 candle 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系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这伙子真君孔华阳啊，现在可是吉喜临门呐、交了桃花运了。你看，前两天在聚英山栖霞寨，

0: 自己就定了。
1: 这事儿刚完，现在呢平白无故的，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梦不着的，在个破庙里头遇到了他师父幻化童子汪八金。他这师父已经要不行了，要咽气了，临死前告诉孔花阳，这个女孩子叫杨二美，救过我。那么这个孩子呢，没有婆家，为师呢，我给你做主，把她嫁给你。你要如果孝顺，是我的徒弟，你就答应这门亲事。你要是如果不答应，为师临死之时都闭不上眼睛啊！我到阴曹地府，我抓你脑袋疼！
2: 别，师傅，
0: 哎呀，孔华阳啊，特别孝顺。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娶到家中供起来。
1: 好，空口无凭啊，立上字据。
0: 你看他师傅临死前这个还很严谨，这个手续还必须得全。
1: 哎，行，师傅，只要你不死就行，我什么都答应你。那必须得有媒人。你保那陈大人来了吗？陈廷敬就在边上站着呢，也看傻了，知道啊，这老爷子乃是武林当中的奇人。
3: 来了。
0: 陈大人往前迈了一步，老人家，我就是陈廷敬。
3: 谢谢陈大人，谢谢了。
1: 华志远来了吗？
0: 山西美人侠华志远往前迈了一步，这老爷子那可是华志远心中的偶像啊。
1: 华志远可明白，像这样高身份的人在江湖上没有几个，幻化童子汪八金那是武林当中的一杆大旗呀。
0: 前辈，跪下了都，梆梆梆给磕了三个响头。那冲谁也都得磕呀，因为他跟孔花阳是哥们儿。第二个，汪八金是前辈，那见着那得行其大礼，磕了三个响头。
1: 华志远，
0: 老人家你说吧，
1: 我闯荡江湖一辈子，可以说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儿啊。没干过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啊，我是心地无私，天地宽呐，脑袋朝上，脚朝下，脚踩大地，头顶青天。我做出那好事儿，真如滔滔江水，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那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地上霜。举头不望月，抬头不思乡。
0: 哎呀，别怪别怪啊。华志远紧的解释，我师父这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呦，这该是说胡话了呢。我师父你说吧。志远，陈大人，小老儿临死之时无别所求，这婚姻讲究的是三媒六证。哎，陈大人，小老儿求你一件事儿，我唯一的徒儿孔华阳，这婚姻大事得有个婚证，你就给当个证人吧。
0: 老先生放心吧，我给当这个证人。
1: 好，有国家官员陈廷敬给你当这个证人。二美呀，
0: 这姑娘往前跪爬半步，一张口就山东味儿啊，山东姑娘。
1: 啊，师父你说吧，陈大人给你当证人婚证，你愿意吗？
4: 哎呀，老爷子，太好了，我真感谢陈大人呐，我太感谢了啊，谢谢陈大人
0: 啊。哪里哪里啊，不必客气。
1: 好，既然陈大人答应给你做婚证人，那媒人呢？媒人，志远呐，志远，
0: 老人家，我在这儿。

0: 你给当个媒人吧，好不好？
1: 好，我能为我哥哥当这个媒人，我心里高兴，老人家你就放心吧。
0: 好，二妹呀、啊，老爷子，我在这儿呢。二妹呀、啊，老人家，俺在这儿。你嫁给孔华阳，心甘情愿吗？老爷子，俺是心甘情愿的，求之不得的，心里高兴的，海枯石烂的，永远不变心的。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话比我还多呢，再多说一会儿就漏了。不是，那个孔华阳，
1: 哎，师傅，我在这儿呢。
0: 你娶杨二美，心甘情愿吗？
1: 师傅，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孔华阳，我海枯石烂不变心，炮打雷轰，激光扫射，原子弹轰，我都不变心。那年没这词儿啊，反正各位就这么听吧。
0: 好，那咱们就立上字据，还得有个婚贴呀。
1: 那咋立呀、啊，师傅？这破庙
0: 我都带来了，二妹呀，哎，师傅，我在这儿呢。在我那包里头把纸墨都拿出来，还有那红印泥，让他们摁上手印儿啊。
1: 你看人家这老剑客办事儿办得多棒啊，啊，都带来了。哎，这就叮叮当当拿出纸来，拿出墨来，拿出红印泥，就写了婚贴了。那婚贴呀、啊、哎呀，就等于现在的结婚证啊。婚贴可了不得，上边男的姓名，女的姓名，生辰八字，年月日，父母是谁，证婚人是谁，主婚人是谁啊，媒人是谁，哎，这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啪啪啪，怎么的了？把这些东西都打开了，说你这啪啪啪是不是写呢？没有，人家早都写完了，哎，写现成的了，就等着陈廷敬签字。陈大人一想，哎，老江湖一辈子了啊，老人家辛辛苦苦的，临死的时候有点这么愿望，这算什么呢？啊，拿起笔来，陈廷敬三个字签上了。华志远过来，在那媒人那儿签上华志远。这边孔华阳含着眼泪：“
2: 师傅啊，你别死啊，咱们爷俩在一起。”
1: 写上了。那杨二美呢？杨二美那早写完了，就等着这仨人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就见杨二美把这婚贴拿起来。
0: 哎呀，老爷子，他们都写完了，俺这个婚贴呀也到手了。从今以后，俺活着是老孔家的人，死了是老孔家的鬼，你就放心吧，我保证把他伺候好好的。我对丈夫啊，一定好好的，我每天掐他两次就行了。哎，别的别的别掐呀，这受得了吗？好了，那就行了。别说别的了，哎，好好待他啊，华阳啊，
1: 师傅你放心吧，
0: 为师走了。哦，
1: 一口气儿没上来，说咽气就咽气，嘎嘣就死了。哎呀，把个孔华阳哭的，那眼泪刷刷往下掉，人家师徒那是什么感情啊？哎。这杨二美还劝：“
0: 行了行了，别哭了，哭坏了伤了身子。管怎么地，你是我老爷们儿，是我丈夫。
2: 哎呦，师傅，我给你买棺材去。
0: 别埋了，后边就有，早就预备好了。
1: 这破庙后边有个白口棺材，什么叫白口呢？就是没刷色儿啊，杨木的棺材都裂了缝子呢。这就把缓和童子汪八金放到棺材里了。”
2: 啊，师傅，就把你埋到这儿多委屈啊。
0: 行了行了，丈夫啊，
1: 你看直接就叫丈夫了，这杨二美。
0: 别伤心了，坑早已经挖好了，
1: 坑都挖好了，就在这破庙后边有个坑，把棺材放到里边了。土屯上孔华阳啊说什么也不走，我在那儿守孝三年呐。
2: 哎呀，我守孝啊。
1: 杨二美还劝：
0: 行了行了，别守了，守也白守。
2: 那咋白守呢？我师父死到这儿呢。
0: 哎，你师父已经还魂了，早就没影了啊，
2: 没影了。
0: 不是不是，你看俺还说走嘴了，就是你师父

驾准瑶池宾天去了，你就别伤心了。这时候啊，边上华志远就扒着嘴，他看了一眼陈廷敬，陈廷敬看了一眼华志远，哎，感觉这里头很蹊跷。华志远仔仔细细看着杨二美，突然嘴角啊，他露出点笑意来，一把手就把孔华阳拽起来了。大哥别哭了，哎，哭坏了身子啊，老爷子不已经没了吗？那既然没了，哎，没了就没了吧，走走走走走走。哎，你这啊犯了桃花运，好事好事。哎，那哪有这么犯桃花运呢？他哭半截，突然孔华阳来了个刹车，不哭了。他扒的扒的嘴，不对呀，这桃花运也不能这么犯呢，这麻烦了。我师父临死前让我娶这个杨二美，我前面已经订婚了，这回去我怎么向人家鲍彩莲交代呀？你说我这桃花运犯的，这老孔犯了桃花运了。说什么叫做桃花运呢？你看现在啊，咱们还有这词儿呢。一整就说，哎，你看那哥们儿犯了桃花运了，是吧？这一搞对象，他怎么叫桃花运呢？他怎么不叫苹果运呢？也不叫西红柿运呢？怎么单单叫个桃花运呢？哎，在这里边啊，它有讲究，有说法。这个人的一生啊，他离不开金木水火土，哎，生克制化，十二行肖，就是在人的这个命格里头，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子午卯酉在地支中呢，代表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个方向。每当一年四象交汇的时候，这个桃花就会盛开。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求感情是最好，因此呢，人们把这个爱情就称作桃花运。哎，那么还有这么一出戏，里边还有几句戏词儿，实际是首诗，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出戏呢，就是讲的一个是才子佳人啊，他的纯真爱情情节呢曲折神奇。那么这出戏也叫桃花源，这个桃花呢就是代表着男女相爱。为什么加个运字呢？就是相爱的时机来了，有这个运气了。哎，实际是好事儿，有时候咱一说话就把人家弄到贬义上了。这小子啊犯了桃花运了啊，就是老有女的啊纠缠不清，不正事儿。你看应该是把这事儿推广推广，现在一见面恭喜发财啊，过年拜年的时候也好，恭喜发财，哎，恭喜发财。实际这个不如那要拜年这么说好，哎，恭喜桃花运啊，恭喜你今年大犯桃花运，你看那多好啊，是不是？什么事儿啊都得应该改改，是吧？闲言少叙，咱们故事继续。这时节的孔华阳啊，连哭带嚎的又扒着嘴，他琢磨怎么向鲍彩莲交代，因为这又讨了个老婆。到过去有这么个说法，好汉霸九妻，是吧？你看那皇上还好几宫娘家呢，有的都娶十了方太太，是吧？但是这个鲍彩莲很厉害，孔华阳从内心里头有点怕这个姑娘。可这师姐啊，孔华阳哭哭的在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他一抬头，他发现呢，这华志远呢嘴角带微笑。你这啥呀？这是人家师父死了，是不是？你说你这玩意儿还偷着在这乐呢，这受了吗？这幸灾乐祸吗？他心里都有不愿意，而且呢华志远还张了走，走走走走，哎，大哥咱们还得进北京呢，是吧？陈大人还得办事儿，我这师傅都死了，我跟你说我还办什么事儿？他一甩头发现这杨二美，这杨二美这姑娘啊，这嘴角也笑么滋儿的，也带了笑意。你这啥意思？
你看这玩意儿，我在这哭，他在那笑。

0: 突然之间，孔华阳这脑袋一转轴，哎，这玩意儿他咋这么新鲜呢？这无巧不成书，他也不能这么巧啊，对不对？我这儿到北京城，半路上住店，东西丢了，遇着个女的，把东西给我偷出来了。我追她，追到破庙这儿，好几年没见着的我师父在这儿出现了，而且还病得要死，就给我订婚，订完婚就嘎嘣咽气了。我师父他怎么能死呢？那还了得，那是武术大家呀，谁不知道幻化童子汪八斤呢？他怎么能跑破庙来呢？哎，他怎么哎，另外我师父说五天前大雪飘飘，寒风阵阵，差不点冻死在破庙里，现在是大三伏天啊，五天前怎么能下雪呢？也不是斩窦娥啊。孔华阳感觉到这里有事儿，他看了一眼华志远把脸掉过去了。这陈廷敬陈的人呢，他是个文人，那是个官儿，他不明白这个江湖里头这些事儿啊，什么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哎，这些勾嘎不舍的事儿，是个正经人。不过呢，也感觉出来这事儿很蹊跷，那再怎么巧吧，也不能巧到这种程度。老孔有点毛了，别动，别闹，婚姻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哎，我说等会儿志远你过来。华志远过来了，大哥，哎，啥事儿？你别笑，你笑我心里没底。我说我得问问，这真的假的？什么是真的假的？我师父真死了？真死了？不对，你们蒙我。我没蒙你，华志远也真就没蒙孔华阳，不过华志远看出点门道来。我得问问，哎，我说杨二美你过来。这杨二美就过来了，干什么？找我有事儿吗？咋没事儿呢？你老家什么地方呢？俺老家是山东济南府杨家铺子的。杨家铺子呢？你怎么到这地面来的？俺是要饭的，流浪的，没啥事就到处流浪，流浪四方，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山也高，水也长。你别唱。你怎么认识我师父的？老人家病得要死了，俺救了他。不对，我要开棺检验。华志远一想，我得把棺材抠开，我得好好看看里边到底是真师傅假师傅，这是谁跟我玩轮子呢？这是
1: 你要抠棺材干嘛呀？老人家已经死了，你还让他尸骨炫天？什么叫尸骨炫天呢？啊，这是个大事儿，我把我师傅没埋好，我再重埋一遍。这孔华阳啊，是说干就干的，在百宝囊里头拿出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你想个练武术的弯坟盗墓抠个坟，那太容易了，踢着咔嚓把这土啊就刨开了，这棺材板子就漏开了。师父，孩子对不起了啊，实在对不起你了，哎，没办法，没招了，我把你的棺材盖打开，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我想跟你唠一唠，看看你是何方神圣。说这句话，孔华阳一探手就把这棺材板子啪就周开了，他往底下这么一看，是捏呆呆发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地址。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优秀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面缺消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周末名曲《夜送送赛》第内部，由胡强干冠军名曲团演播。
3: 你啊，实在不要与女约定，一旦在梦天前，女待所以为，那就当找衰歹去去，为何不见女待倾心呢？
4: 故意不意，我爱衰放屁。
3: 这个怎么弄？第一妇女倾心爱慕，正所不舍的啊。
4: 他爱得谁不是，亦不舍一女。
3: 哪有去谁呢？
4: 他爱太岁好得一去，大一天所得的已不落荒丘，并不用变才女子心所，即一切都怨不过女一得难尽，大不得爹爹为何把母意差高。
3: 青年男女一天天荒淫之才，面面一刀，心态一多，绝不再悔过，你在那岁月猜到太老。
5: 老爷，女意思索保护道理，且心也有动感。
3: 这个怎么乃是老夫亲在挑唆，郎正合所有方案都胜他一条，要与他外貌出众，并进道理，请大机会对你有赞赏，老夫只用也要偏爱之爱哟。
4: 是有改变，夸夸地大，夸在去痛，爱之破烂。
5: 那宝马可有知命知命啦？
3: 可才应家三年间做一新家。
4: 弟弟兄应必应之命，只怕之才
3: 哦，好了好了好了，一起去，我留心待去见那女的风水，恰待方向好，再做敬业吧。哈哈哈哈
5: 哈哈
6: 方向空地纵横，乱等白乱，远渡之船男女来游，要先别一步，只去官渡纵横红台，回头闹春道啊。
7: 我了他妈怎么能借助大臣光芒成功，光解个地向国家个好逍遥，关渡做乜地见咗来，都系冤错乱啊！我大做乜路都偏多地，用心而唔正啊！你全部讲通啲，我哋都照住喺呢。

的心，王振通不能见不带比外高高兴，他的悲哀改谁不与我，如今他分了走我，我连保安都等不了，我来高兴。

进国府界，也不是说一刀不能用你的进中国府里百万年才业，你我是你一言一定在这里有够中好尊重。

Oh,

0: 为你我接近谁光大老家来得到不会来得去好啊
1: 你再打
0: 动来吹口气在这里吹吹打打动唱晃
1: 谁谁当我姑娘王吹鼓球在这里吹吹打打动山阔
2: 谁

0: 地杀的令水地去哪吗？令水伊已经将王金通被带做案回来了，你看你妹，难道你连过去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吗？你忘记了我条命性开搞应付我？
1: 你要听我啊！
0: 好宝，快快，正中我胯，撞过去！
1: 嘿，
0: 令罪一。
2: 何年也是假女子？

0: 阿弟，你当初考证只用塑胶，
1: 你使用中华钢噶？
0: 哎呀，你仲系讲个中华的话，你都莫说说看，你那些偷鸡摸狗的老板都惹了祸呐，变相喊过主，你仲系连一米对中午，你真系我莫阿强打落嘴，咩白亲亲啊？
2: 大东西，出口一筹，破屋再挨。
3: 哈，用这位听正有心。

0: 哎，走我，走我恩有难，我求你走快，去给黑龙啊，有恩兄，我看不谁命令，命令，命不得，岂不谁命不命给我，也不用使用计算谁，这才为了空阵结婚，才管下贼走梦。地带上黑，
1: 这空阵先红太阳，这才逃得地上来哟。
0: 红军，红开不好，欺骗杀皇，必被改裁。若令主因所过的我不上楼，谢拜。哎，俺令主因日不灭，乃五花狗花百姓用汉的用汉计。何能宽阵结婚，清明这条罪名？
1: 谁呀谁呀，做我个满头猪鸡，命女给你听我的亲母之声呀！
2: 谁呀，做我去边个老，不愧为天女门庭。
3: 谁呀？
2: 我阿娃爱才把鬼呢，江潮总万岁端端端哦。
1: 一去看来这种苦啊，这个可才宽正兄谁管下载的对谁呀？
2: 谁呀，这才张王公对人家下你代代哀嚎与关心呐、啊！
0: 给谁一去？那强令主因追我胯下，纵过口。
3: 谁呀、啊？令主因，走啊！走啊！
2: 三弟，待我内口内心，女家军功，走就走嘛！
0: 算了，
2: 女舅。走吗？
3: 我要走。阿黄阿姨，
4: 别再打！
3: 一应侬，你那多是无奈无力吗？
4: 阿子，
3: 来呀！
5: 啊！
4: 做令尊，尊重我话，
2: 赶快拖我！
5: 哎！
2: 追赶！

那今后

0: 哎呀，周武公，你谁不谁？今我打一打，打一打，你得破啊！你乱吧，这不乱吧？
1: 乱了，
0: 以后这不乱啊？
1: 你独立来领家当面，
0: 今谁抚慰这件呢？怎夸哎，不是你来，我夸不你，爸爸以后不。

0: 你妈得好狠，
1: 一生娘娘你怕贼满嘴都里当。
0: 张王公看来此举可惜不雅呀，一旦断开只怕要挨张王官司。主公你且走，我要罢过他。
2: 我很多得用品，你算找我过啊，我找我偏不由你的。我要你笑一笑陪门之苦，来尊他东家公仔我死在被拉下去。
0: 张公公，哼，这话音音音会变，但口没有狗又不懂，如今你变成八爷，记住用这爱不太招眼。阿仙佬一团飞起，
2: 少女聪明，给地去，好保尊他高头，免受陪门之苦。
0: 我记了。这老不怕，最怕推你之苦，我告去。
1: 师弟，从文山来水主动脸上，你往我告不带个？
0: 不告出去，我要这单我死鬼被挨磨灭，免那个不罪，留一团血在后门。再说，周文公红地撞头。中国人贵州我这令这元首我家不愁中我无可去为打去吧。
2: 我要是一团中国人的地气呀，
1: 既然为女生我白到那边我来张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周末明确也算送晒，有互相感关注明确团音吧。
3: 你胆敢动真一马不动，给我如何看？我地道你很宠爱，因我有你偏偏陷入来，说你不问真我夸下张我，因我偏偏有你走一走。哦，好啊！你那就你地气，我叫他走夸，这谁好？到底？那叫了地铁，谁给你赔了几股？一定用黄爱送钱。
4: 令罪一，大罗我应用一筹，死马难追。
5: 谁啊？大应用，专令罪一，看有跟我过去，尊重我话，跟我拖过。
3: 来，轮他自己走。
5: 走，走。

0: 来谁为谁丢工之臣？
1: 谁呀、啊？怎么那能青阳不见？谁知啊跳下？胡来哟，
0: 哥。

0: 我母换谁会看吧，
1: 董先生，我妈卡都强大莫会你在哪哪家搞好你你就不算多你对来咋错。
0: 你说说看我女婿了吗，一天一个我才一面之交，最近落家一道呼叫为我家别我，这不是叫你苏娜吗？
1: 最多的我也买，只在天马浪掉清光，那应可以都他的泪。再讲，以后难催莫两爱为侬阿心我，能在这中见素一面，也来心甘情愿。
0: 这多谢师姐。走。
2: 奶奶一男一女，几家在苏南国门前相依
0: 相依，
2: 真是担待包天。走，
1: 再不见潘代内，
0: 潘代内公好还梦，莫爱。
2: 走，
1: 什么年轻人都没得爱见啊？
2: 进来，啊，快到来，
0: 到来，谢老爷。
1: 兄弟，你请。
2: 弟弟亲啊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2: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说你讲昂定都没摆也算够呀，
1: 我怎么搞不能忙啊，我也都催你啊，最佳娘叫做开娘的母奶有女儿多情，
0: 这里
1: 催你
0: 你多
1: 好吗，
0: 对哟，这里催你多对哟，没必要是
4: 从来的老子蛮聪明今夜就乐了
0: 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有干对干老脆的东西，女女的应该一点命啊！
5: 给你清安送去过路，
0: 这是
2: 快乐小弟有多小弟带兵带兵都
5: 等新为故车不能贴污不成关于

0: 官所，不才过关那夜，拜回我官人与该动那。
1: 对了，刘德刘德，我们对了刘德，对了刘德，对
0: 了对了。灯光哪里？我都要打。准他大侠听好起来，
2: 来哥。
3: 也不会。
0: 千里迢迢多去何干啊？
4: 一了难得呀！
0: 顿路发誓，好计巧卡，记住，大侠们厚重应还。
4: 谁？你呀，你呀，跟我你死呀死！

0: 借高兄啊，迎去北兰探望啊！真好叫大风筝，千山万水，又是外界之才，这里轻爱动心，莫是女家有对我变狗吗？
1: 快来，
2: 天啊！
0: 本金通通解气，
3: 正是他。
0: 莫是他已经犯上，来领着英雄跨下江。莫是他打到空军总后之位，狠狠处理，夺走了总武身。
1: 不给你去，换被你主英丢根之贼，拿草为命。这种水晶石虽告诉你，你都已爱鸟语哦。
0: 好，水晶也没有告诉你哦。这些登山路得在别处过，我早就料到他回来这一次，只是没有算到他回去时还不给他伤心别过。大部的女人可真凶。

0: 早啊，爱苦酒，素早明光，
1: 各
0: 片就该
1: 说的好。
0: 当地女人皆御后打扫，
1: 老母已走了，当地官人打扫啊。
0: 好，待我早送一梦。为令主应声，我算他黑海清秀，一地一波，但眼下都我自己死，唔知道要装几好，总在中文上。
2: 我是黑道，
0: 就控制你个机要细你天世界。
2: 哎，我命之言，自动御后死后。
0: 小命道有邪术，这谁哪里邪气呀？
2: 非但出来，只要你输了赢，盼着你苦撑到火，再输不死。
0: 哎，这太难。看到我亲身动刀去拿，亲王呼救，
2: 这亲王呼救，可惜我小仔之功，却关不了呼救安置。
0: 这个道理我也得晓，外孙在那里方向神气为命会呼救。在吴金通表一代言第一厉害，罗北会最高嘛。

人，我们夫妻不必去归官难去，春官来去我不来归我，大兵我大打出来，来见官方你，听我一说，虚一无我，你要让我怎办？

0: 我不管再道不强，爱向王水王爷为林家兴旺。来，也好看我我的呀，水帘大街，这岂不才一举乱来？哎呀，哎呀，你要你说，我母女一起走去哪里？王红娘。
1: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空中曲演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0: 听啊呀，讲听啊，哎呀，胡伦。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一萝卜说一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啊。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说一嘴公正天啊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上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고모 만나 겨울에 동규 동에 서이면 와이호 조바오 이 땅에겐 국내면 담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谁让我一句，谁跟我讲，满人跟人家的啦，今年的那个三江干了的，我那一滚人家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灯路牌，面前好的火灵，火灵啊，谁满人都，过来都是工程咯，不满人也是工程咯，过来也有工程，就满人还是老运。一些行的呢今天呢可以在上面左右的能够不能够不能够去过火灵到命上去就去过这样的工作呢今天火灵无法我求女啊谁不掌握那你工作也得有没有有火灵来来找进来就没来或者没人工作那个都可以没来去哪里好工作火灵我拿着命一直精通来我拿的过量所过量啊会引起我们都领有帮人我老人丢弃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爱帮到火力爱帮没有可以那毛了工啊像你讲干我包套动看你啊像你要讲兄弟干我包就干呀火灵头火拿这边个土是干我包着干呀火拿个土干干起来准干我包随时我安排一辆谁当那个人被多没法打的最近说那种可像也搞了个野中工友我那也搞了个野中工友现住你不在干嘛咕噜不怕天啊我可要拿着一壶啊

来命好为度，妹妹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怕我高粱，回度接度，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五万要，多少搞衣服，干嘛要买北度啊？那北度，干我包就卖的，搞那不方便，俺们又给干那要买的，火银多呀。明年也好了火金大夫嘛，风吹天安桥啦，他们找毛贝我，抢过了野中屋里，昆明都，本飞北乡的吧，江东万处一太阳，五万总部都尴尬，也得搞留了几个后人，顶度女空，归港的要北都，但有救和那搞起来，是啊，但我爸没有，归港我爸在没哩。干我爸妈哩搞个野田王，你水鬼女奴，我哪个水鬼女奴专家超强？但你女先做油工，莫啦搞唔防癌，靠防癌王个做救命，做人女奴去修医药，仲靠女苦嘞，抱你那女儿女爱那跑步冇那困难哩，又做下来去，结果了个公变防癌王哦，要养防癌王救命啊！一起立下，嘿，抢口个呢，皮皮那找不着，一找反光，救命，追他。

为了火灵异太阳和马里大一道帮你能考虑和没有考虑我看你们的方面的经验利益和本局无该我的训练和本局今天把你给都搞了给中文北都太谁被解开马里有回到五马红里我那些感应当地的进度保地所你的火灵火灵找你东营面的家里的红花路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的心情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做反黑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答应是被解马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反都为我功能造反哪里红花路没有那天功能你都归年边攻击明天的攻击出兵所拿过了给新兵地少过了给灭烈的不得可他他当地会参观业作呢动弹保保保弄保防安我呢防安我呢个他和那没话的当地让你的防安我呢的告诉他没话的了吧他估计你会一样的财产阿姬哎高音高音松龙不语下不容易批超近的无动案可想就与你做做做呢给我一包给大家给你验了下批你这边验了下批还有一边上海关本局啊拼命下边从怕你的技能一目该是从几乎过了几个钟一年就慌哦还有了火林早中应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江在内和火警中带北关匪一马抽个怕防海关专攻红木火林早我拿红有电脑呢火有电脑去只有过了几个人去叫给本局还债下一来北关内专攻红木我外哟搞了几个被崩头取向我哪天熬下来年平公鸡明火令作干阳光随帮好乱雨天马提有搞了几个准备阿翁与阿翁取向哎呀搞不好弄天马的两个弄弄弄弄弄你的外人家马林去了也能跌了稀里被人内地见到东关就与命做做这批人干了喊我天王的秋贼大昏兵马虎军被这些盖搞得我得到你的火灵啊乱玉抽的干了给阿祖一切马林去了哎呀往后乱玉看见阿吉也中共动起来啊我拿住棍该找你了哎火力来的就给你做做头脑电脑拿提供到身上论这个人对象那个王后行今天我总管就给你回京见干我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火力来的连乱语不要你暗暗好意这家妈呀家里面的路上我忘了呀哎呀我应该我那红布抽到啊黄衣男的给可爱的我走啊听啊冰冰一九六二女爱呢你说爱听啊冰冰一九六二哈哈火力赶快逃天刚刚跳头龙烟女杂帮头乱语女孙都带进公堂为女孙谈周桌我的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黄衣男没给要跑男人团他说姐姐开团搞进乱来跳动军鼓给你拿你的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灵你打何时回京啊陛下你定齐齐回京剑棒好乱御厨你会成为了向前丢枪进啊算不到火令单拐头令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

路人，陛下，御定青红讲到阿杰总共心慌何措，帮同御高取将。御大，但做那个了杰总大吉巴拿大爷，可能没去听。御大，你莫再惊啊，不低取财。哎呀，陛下，可能杰先生你不认干嘛？姑诺，都马天啊，我们陛下。看来他先祖两个下过了给五朝的名誉。哎，女的关东人说过水干不老的一代人哦，你要女的猜猜回京不低去头无恩多少。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在五进五年都我念过来给先祖，你不能干嘛？姑娘，总怕点啊！你得有将过来给五老，给得五进五年，六女五老何恩，十女归天。到后面你就来不毛了，我哪敢啊？哎，哎呀，这样子就嘛来走，我哪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呀，叫几个门？一个河南老大爷比着急寂寞，谁闹心安有人还回来？他找好就玩了拉掉，忘光了，一不对对啊！你还会这个一个人，就做做万千不可啊！但今为你做做现在分担个女安利蛮从容，个女你哪个怕的？那河里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多人取下，姑娘回来我哩。吹了吹，狐狸妈妈我了，阿杰去阿狗，阿弟要扛牛腰路，你扛牛腰路以前都按青提搞混兵，扛瓜田我那对的爱扛牛腰路的，搞完呢，叫那在狐狸端阳火给拿，红烛子耶，打理我那叫那，天个嘛的，当地的有，我没呢，也远近个究竟。好人一家也忙了一个了，为台湾呢，你要尊重我，见老人更有什么来敬我，老人强非常啊，个人独立，陪陪呀你，但好烦恼吧好，我恋爱的啊，靠旧个个业中，这里都找不到，嘿呀，做个人趣味呀，哈哈哈哈哈，老人也做了，哎，做这个。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吧？做女人钱，各位来呢？我们个奶奶，谁来也管住啥子了？还不知道处理怎样啊？中午呢，就说你们呢，谁来？坐坐，你为什么来啊？你注意瞧了先了，大红面，大面就点到，先我女来。这吴王爷接近天王了，要你天王爷来，天王爷来就念起来什么念不通啊？就是说弄我的伢呢，何给大红啊？一红给人家，万岁，万岁高天王高天咩？不然要你立功要你一点，我女最念起来女朝的搞花朵呢，你要弄一这么干净呢？一不干那么玩意。你那一搞了我这个一模子过你接你的你那一碗冰冰冰的天王老大了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说跟我你和你和你就跟我呀你要你天王老大啥子就跟我不是呀我把我就歪了一样的人但老人就跟我咋广告也好，新闻娱乐接近天晚了啊！我跑不要，没好，他过不了好吗？他赶快跑就跟我，我有了吧，怪多，赶来要水，多我一个，我拿来几包土豆干嘛？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看我了就讲哎，干么你呀？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多我他要买药。我一同同我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倒了一个，当地的也都忘记了，屋里也能够。

家家有啊。跟那个小的爹了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远的帮我呀，家家有领长。既然领长立成领虎路现在终于口气家家保管。我呀，领长大呀，你那个没呀呢，我领长大呢，谁我坏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女呀好。但是一个那女儿好吗，你要妈妈回信他。就是蹲起屋的坐机的苦奶奶的红衣的用一用的哦进来冒回虫啊，你过来美奶啊，猛给我来看看不了哎，这样啊猛在这里啊，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这哎呦请你人家来跟我们啊，单机的你没太阳的这样啊，搞点这个这些火给奶红马给比如你啊，你怎么给他也不能奶奶的公公，你好骗了包我呀，嘿嘿，你跑他一台为他呢那儿才当你发财了，先我那你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我都拿靠那里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红包听到我家比如要独立过去我要出去该出来了，你可以你可以让我念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亿，你刚才一个个我要一无处给我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我好武功刚刚拦住过我拿拿面朝你给我走，他只有那头那屋子啊一面都给我哎我的头的干我的头的干他我的干子中啊妈妈奶奶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算你把家我还没做的蹲起我的坐机了苦难为我为什么能都练的总不都干我哎哎人家要靠干的干我买干的要干怎么不了你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的找你东京的呢公主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东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啊阿姨啊和你老婆也爱为什么中间老看见搞了给你你故意我了故意我是你的总统太太呢搞了给你找你哎那么打红兵有没考了吧茶具工作谁闹挂着面停完了嗷挂着面停完了骗了哎那刚才要怪头套的哎那领财你得领糊涂刚才要不面提了呢欺负着搞搞了给人家闹我那看了看了看你就原来我有活的人找干娘啊，今天又跌了错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我弄干才出军我你我弄好你给你因为何故中国的帮助女高处将哎呀母好啊但一中国的夫妻怎么能挨来供了别人就还妻一定一无相黄衣国的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东马天啊你多看你先祖念头随他免去至少哎呀母啊国的不准斗情功能就给本于还妻非想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们忘记了给男主做这个女人家刚才我们忘年哦心意下不带哦一点有想我弄给你到去有报告了给女人家我弄年哦下过了给我要一面你哎呀母好啊谁

0: 小技巧，各地还真下不来。哎呀，五老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啊，开启轮船，轮船，到恩阿杰总统那了，到他躺椅，躺椅前后怪坨乱了，你妈太阳都怪坨乱丢了。恁去阿杰总统平啊，早讲讲了，一到来唐玉兄，这唐玉兄玉娘，到房内玉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面血脸破，跪了，跪人家面呢，一见干那牙我，干那牙佛会河南牙我，河南佛会文化牙我都会，当干那牙啊，在三百位女兄，出现那个哈，是我那。
1: 听众朋友，咱阿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先要为大家报上零食笔墨，三站高楼街，对内部网，由郭天旺报告。

电脑要有音源，但我成黄琼大影好大面，坏老太雨爹的好强，见我奶将在前面中，面大雨的好女巫啦，多名贵人啊别大面。但我朋友在往前边啊，还会有明来个金牛饭哦，和那用女啊轻轻带到，看我们先跟前去接人，好美最恭心的女的，因那我那把你红脸见面。

命在流浪个老汉，用流浪金银去领回来，谁比那银做工哎？女儿一到啊，女老得莫，把些我女儿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伊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哟，待我一年待来了，红娘并进红娘。

那大天公就该回荡当时个红好兵啊，把心王公难在山崖乱归松海回荡红衣给阿爹女女红公无好你不爱的国家的国兴庭。

Aiga gini, sau jauh kau nagi, aku cedok aku no, wow.

见我啊，干我的衣袄，起大功劳，红衣。

出下雨头发。

空高那阿姐我的天我山灯天

王我们齐兵。

帮我好一好的浪漫你不啊公你买给我不如为上听住吧真爱我把爷不从孩子你不明真爱的缘分呼吁大叫那你把呼吁把你姑娘搞到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切被包啊爹归我方啊红军里兵啊不爹的人搞到几有功只有姑娘搞一样红军挂了人啊今朝我放了

每当发怒，怒一句带皮，女贼高，看那爹有功，怒了一股恼，一牙关回我，今日告老，看那爹过来，不应我恩，大娘恩兵，在里岸，就女人为上人。

来，一时冤枉，没阿爷了都走，放弃了，谁当啊丁玲，苦干苦熬，风风雨卡给，心啊闹，但我不受你，阿爷为了，阿爷把我拿，苦一轮都，一条胳膊，莫来回动。中阿杰的公平唐海关最顶点的今后最卡唐阿杰有功七彩不闹七老王干的干闹乱你哪里有眼光唱阿一个声虚拟五百万内幕后抓黄女婚难传道被红帽杀大一百几万亿兄弟啊，大娘对面为了一方面将你的老婆一代代名准备你有丢路不马红衣干脆一个莫呀金暖男红公院的爹有军基地瓦基爹金人将同志他将来的东南宝宝女不下一代女友将别慌意对龙行我看龙天来产业女伴侣断天丢东南宝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到王上海被女招王被我内战女胡亮一傲干脆动态不摸了中阿姐咱们女老婆你给哪来的干阿姐还比多人话女老婆给我一让你把我整不好我生气咱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了不好我到你你都明白干嘛呀功劳记不过

我哪那人的没人冒用啊能量我那么你牛了没人啊现在好的技能可能靠北京的白该有三招九零等到头两天中将在哪里跟风线多出去你两天找好准备高三两毛那用啊的原来黄兵把魏天地在你军工的黑了病了才能给我才能准备挑战到我我的每人的毛没有什么魏天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送他照顾你啊基本上你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都没没了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抢不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武朝的名字但我哪里他说的给哪一年一英雄英雄是被皇娘的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暂时剩下个那个请一两日下个给五幺二民女讲给你们后继定断故意当家下下进入感到要心中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女子顺带找命东给你们每人换跑一来兵内地并不错呢空大兵哎呀这个啊今天人来给论心对了连兵送空单贼算太坚固多闹万岁有你送兵不错呢我那里算太坚啊真心良机算坚太谁丢着对前来告别啊是比我做女孔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北马皇帝的心话每人跑用出一行啊江东怪你头了对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对了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拼命有老女无了对了空间这段的万花林地宁边安老女人好呀空来人家留女儿我女人还会不会知道一对个插门啊插门空干脆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一回别高啊一来江东我有功我原来江东爱和那呀原来江东高贵落落原来江东跟我才女也没有让兵更命干脆接不见那不见每当朋友你

0: 问外祖母有将个落地，我你公房大太平，东人个落地头上落地，本个对面他地里，我那两个好呀，本个还你，个落地他呀，那个够难过，我那天后边你，你两个没赢啊，好人都不明。对呀，湖南人看我那个是都弄，因为没让我跑，水管就令顿跑来去，万人提供再解问题。我们呀，准备把湖南湖南人帮助你搞起呀，看那个呀，一提醒你一动真格。我大家，哎呀，你那点好东西呀，你别我弄来。安排孔家的五运大火，中孔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地球过来去，一顿养狗，同志们，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湾，准备阿翁预告我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部当地古来的，打招呼来欢迎我，为嘛赚钱而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共预告我，打几下就好了。大餐才去讲，归家好了三江干了给起来搞出来接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主持人的节目时间就搞出来，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
1: 电信诈骗是不是那都是中国古代江湖当中的一些勾嘎不舍的故事给挪到现在来了，进行了演变。说江湖当中给这叫门子，老孔就琢磨这是什么门子。江湖当中有一种门子叫桃花杵。什么叫桃花杵呢？你领不定遇到一个女的，哎，现在也有这事儿。打个比方吧，遇到一个小姐，遇到小姐，这小姐跟你就黏糊，哎，就把你领到一个地方啊。可这时候突然他老爷们儿回来了，带领五六个老爷们儿，啪就把你堵屋了。这我媳妇儿，你调戏我媳妇儿，你得赔偿，打欠条啊，赔钱。这叫桃花杵。但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琢磨，怎么的，我师父也不能杵我呀，不过这也太蹊跷了，我看一究竟。他把这棺材天皱开了，我你再一看棺材里啊，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刚埋上一咽气就埋了，人没了。孔华阳两只眼睛溜直啊！哎，不是，我师父怎么的？借尸还魂了，变耗子了。他一看这棺材边上有个洞，这个洞啊是直通墙外。哎呀，他拿眼睛看这刚订婚的杨二美，我你过来。

二美过来了，呀，丈夫，你找俺有什么事儿啊？你甭跟我见面刺脸的啊！你到底是谁？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我师父是怎么事儿？这是不是我师父？他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啊？是好火坏火的？杨二美乐了，连花志远都乐了，边上陈廷敬陈大人也乐了，这也太新鲜了！哎，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外有人说话：“哎呀！”几位啊，怎么在这儿遇着了？啊，这真是太巧得很呐！大伙一回头，一看门外进来一位，这位啊，有30来岁的年纪，身材不高，小脑瓜壳，两只眼睛溜圆溜圆的往外鼓着，他这不是蛤蟆眼，就跟那豹眼一样，黄焦焦的一脑袋头发。像赶了毡一样，梳那么剪的股小辫儿，上下一身蓝的武术着装，带镖囊白布囊，后边背着一把小刀，钻山洞的小刀，梳的两撇小胡，他这胡子很特殊，7根朝上，8根朝下，共计一查15根半，还有半根在中间撅子。孔华阳还有花志远两个人一看，哎呀，喜上眉梢啊！老孔噔噔噔都跑过去了，哎呀，我天哪，你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呦，这人这么嗷嗷一嗓子，还把老孔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妹妹，再看那个杨二美。

0: 我就要哭。
1: 哎，我说妹妹，别哭别哭。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呢、啊。哎，去着玩溜直，耗子窟窿我都掏了几把，你说你一跺脚离家出走啊。妹妹，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呀，哥哥，哎呀，妹妹，对不起家人，对不起你了，让哥哥操心了。哥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未婚丈夫，叫孔华阳。啊，哎呦，我说老孔啊，你成我妹夫了。
0: 哎，我说你等会儿，我说兄弟，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哎呀，这是我亲妹妹呀。说来的这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她呀是孔华阳和华志远的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小石。这杨小石有个外号叫鬼难拿登山豹子。说他怎么叫鬼难拿登山豹子呢？那豹啊可了不得，你看在动物当中啊，那个狮子雍容华贵，老虎不怒自威，那豹子不光是有威，它主要它机灵。哎，你看那花斑豹啊，那就说明这个人机灵鬼，偷了班广，占便宜不吃亏，那个速度，那个大脑思维，那身上的功夫跟那豹子一样。这人叫杨小石。哎，提起杨小石您可能不太熟悉，要老听众啊，老听书的，在这个三峡剑也好，哎，施公案黄天霸那部书里头有一个杨香武，您知道吧，杨香武三道九龙碑吗？这个杨小石是杨香武的爹啊，亲爹啊，错了管坏。嗯，杨小石来了干什么来了？找妹妹来了。妹妹是谁呀？杨二美。你看他是这么巧呢，那么杨二美呢跟孔华阳又订了婚了。这时节老孔可扒得上嘴了。哎呀，我明白了，杨小石啊，杨小石啊，嘿嘿嘿嘿，这个玩笑是你给我开的吧？啊，那棺材里头我那师傅是你装的吧？啊，擦楞，老孔把锥子拔出来了。你今天要说实话还咱们了，要不说实话我锥死你。杨小石笑了，我说大哥，窃喜雷霆之怒啊，听兄弟慢慢道来。说怎么事儿？这孔华阳和这个杨小石他们的交情，哎呦，正经有交情的。五六年前，孔华阳在江湖上游荡，就走到太行山脉。这个杨小石啊，他的父亲叫杨天锡，有个外号叫镇山东半边天杨天锡。杨天锡在山东济南府开了个镖局，就是雄风镖局啊。他这个镖局啊，腕响名大啊，相当的给力。怎么说呢？年头多呀，老字号老招牌了，保镖大旗啪往那一插，雄风俩字，就山东雄风镖局。一般的绿林道上人不接。那过去这个镖局啊，镖局就是现在的邮局啊。这过去这个镖局一般的跟那个大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都是朋友，他结交朋友，他们互相有沟通。你比如说在山东开镖局，那山东的地面上的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得大家伙，得有身份那样的。占山为王的要到城里去，哎，走到镖局子拿几百两银子。另外平常镖局子呢也给这些占山的上供，我镖车走到这儿了，你别劫我。而且有讲究，那些山寨主啊说我不劫你还不说，下一站那个占山的那是我哥们啊，写封信派人送信，这我大哥的镖车走到这儿不许劫啊，那下一站又拐下一站。所以这杨天锡为人比较仗义，他的镖车一般的没有劫。所以多少年在这个江湖上很太平，买卖做得很大。

有一天呢，杨天锡啊保一趟镖80万两银子就不想去了，老头一想也懒了。杨天锡一儿一女，儿子就杨小石，女儿呢杨二美。这个杨二美啊让杨天锡给送出去了，送到独臂剑客那儿去学艺去了，没在家。所以他就告诉儿子杨小石，你保趟镖吧。就把那山东雄风镖局那镖旗挂上了，杨小石就保这镖。照实说不应该遇到劫道的，这是一条老路线，这一路上占山的都认识。可偏偏呢碰着一伙刘匪，刘匪啊就是没家那个，没有山头那样的，大概有个300来人，为首的7个号称为关中七杰。杨小石就跟人解释说，我们这山东雄风镖局你们应该知道，我不管那个，钱统统的扣下。这就打起来了，你这一个杨小石能敌住这7个吗？偏巧老孔在这路过，路见不平一声吼，把那7个一顿锥子全给扎了好几个眼儿，随后一顿火烧把那几个小子整跑了。杨小石啊特别感谢孔华阳，说你到山东一定到我家啊，你把我救了，如果这镖银被劫去，我倾家荡产呢，我丢面子，砸我们家的招牌呀。就这样两个人就分别了。又过了一年多，老孔悠悠荡荡的就逛到山东，到了济南。哎呀，他想起来了，这有个镖局子，有个杨小石，我拜望拜望他。就这么的到了镖局子，哎呀偏巧啊，杨天锡和杨小石爷俩在家呢，一听孔华阳来了，那真是热情款待。领丁的杨天锡杨老爷子一见孔华阳还乐了，他咋长这模样呢啊，这家伙板砖的脑袋，平板的脸啊，瞎巴身子，蛤蟆眼，还没鼻子，可是这外表模样啊，你要看惯了还挺舒服。没到2天的时间，杨天锡越看孔华阳越有意思，觉得这孩子啊，别看面目长得丑，心地善良，特别有件事让杨天锡特别感动。什么事儿呢？这个杨小石保那镖不挨劫吗？孔华阳出手相救，他放了一顿火，啪啪啪啪啪，什么闪光弹、霹雳弹，因为他叫火的真君嘛，身上全带了这些硝黄暗器。回来呀，杨小石就跟他父亲说了，说我遇着一个哥们儿朋友，萍水相逢，他把我救了，他那有种暗器，专门往外打火。哦，杨天锡呀，点点头，我听说过，有这么一位高人，专门研究这种暗器的。老头就开始研究，这时候还没见着孔华阳呢，他就在家琢磨，弄这么一个桶，里边装上龙环烟硝，安上硝黄机关，结果呀，把自己给烧了。这点火时间不对，就跟那手枪似的炸膛了，他绑到胳膊上，噗一下子，这火在自己的这衣袖里边着了，没喷出去。这胳膊啊烧的海都焦了。有一天喝酒，孔华阳来了，有一天喝酒，老头这撸胳膊挽袖子啊，孔华阳就看见了，哎呦，老人家你那胳膊怎么了？孩子，怎么了？你别笑话我啊，这杨小石回来了，说你呀会放火，我这没啥事我就研究研究这打火筒，结果这火没喷出去，没烧着别人，把自己给烧了啊！这点事儿啊，老爷子，这算啥呀？老孔怎么想的呢？你看到人家家这顿款待，虽说是报答恩情吧，但人家没忘啊。另外，杨天锡武术大家，对不对？老孔就在身上摘出一个火筒来，铜的，风魔铜打造的，老爷子。这后面啊有个硝黄啊。

你这胳膊肘往上一碰，那火就出去，里边是闪电霹雳弹，这是我师父发明的。你师父是谁呀？王八金。哎呀，你是王八金的徒弟呀？啊，你师父王八金可不是？什么叫王八金呢？王八金，哎呀，这对孔华阳另眼看待。最主要的，那有这么一句话呀：认舍十锭金，不把义来传。孔华阳这么大方，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送给老爷子一个。感动的杨天锡汗都下来了，这孩子咋这么仗义呢？一开始说什么不要，孔华阳临走前给放到桌子上。住了这么俩月时间，孔华阳走了，爷两个送出多远。哎，孔华阳走了，没过二年，杨二美下山，就杨天锡这个女儿学艺下山。哎呀，老头没啥事就看自己这姑娘长得太丑了，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啊，跟他哥哥杨小石似的。但是女儿的本领大，哎，有武功，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婆家呢？这要如果能把他嫁给孔华阳，可就太棒了。那孔华阳那孩子可太好了。也就在去年，杨天锡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就告诉儿子杨小石啊，你一定要找着孔华阳，把你妹妹最好能许配给他。杨小石就领着杨二妹找孔华阳，真找着了。可杨小石一琢磨，怎么跟人孔华阳说呀？啊，大老远赶来了，我把妹妹给你，另外妹妹长得也丑。杨小石一琢磨，行了，咱哥俩开个玩笑吧。这玩笑要能开成了，这事儿要办成了，日后你也不能怪我。这个杨小石啊，多大本领呢？最大的长处他是易容术，就化妆术。没看电影电视剧里边啊，特别港澳影片还有外国影片变脸儿，哎，就那易容术，实际那都是学咱们中国古老年的那些啊技术。他这个里边带了好多脸谱，就这百宝囊里边，就像那个变脸似的，就四川川剧变脸，啪一提红的，一提绿的，一提蓝的，是吧？就那种变脸，练武术就有这个，就扮成了王八金。说他认识王八金吗？像吗？怎么不像啊？为了这事儿，他跑去了一趟，专见到了老剑客爷王八金一次，来拜见老前辈来了。王八金在四川峨眉山那是热情款待，杨小石就看他能有两天，就把他整个言谈举止、老头的长相看得明明白白的，所以他化妆起来特别像。这就兄妹二人演了这么出戏，哎，目的就是假戏真做，扮成王八金，把婚帖写了。哎，到时候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我妹妹长得丑，你也不怎么漂亮啊，我就采取这方法。这就是杨小石啊，用了这么个手段，扮成王八金之后，婚帖也写了，陈大人作为婚证，还有媒人了。随后，这不是孔华阳把他埋起来了，埋到棺材里边。杨小石紧接着打开百宝囊，就在这棺材里边来了个土遁，有啊，专有那么种帽子，练武术的戴在脑袋上，那个帽子上面有个尖是铁的。随后拿出一双皮手套来，这皮手套前面带铁齿钢钩的，还有两个小铁锹绑到这个胳肘的地方，脑袋顶住这个地，手这么一掏，俩小铁锹叉叉叉，像传送带着还是往后送土，腰两股一拧劲就钻出个洞，这练武术的管它叫土遁。哎，就又打棺材里出来了，赶紧把妆换了，有前门进来，心中暗想啊，谜底该揭开了，反婚帖也写了。那么杨小石这一出来，孔华阳就感觉到，背不中是你做的鬼，你给我讲怎么事儿？这杨小石啊，是连说带笑的，和盘托出把这事儿说了一遍，就见孔华阳一瞪眼睛，我要跟你。

0: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

0: 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0: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0: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0: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6: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5: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6: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5: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6: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5: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6: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海贝是一种寄居在袖珍而优雅的外壳之内的软体生物，在遥远的古代，海贝就像金银，有时被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有时也被当作货币使用。然而纵使在商周以来大量墓葬中发现海贝，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定海贝在中原并没有成为货币，即便它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这是为什么呢？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使用海贝的高峰是西周时期，到了东周时期，海贝的使用急剧衰减，不再具有此前的重要性。事实上，海贝在周代确实承担了货币的部分功能，比如说价值尺度可能还曾作为贮藏手段。海贝和盐、布以及金属铸币都曾经是这个时代的货币候选物。然而，海贝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转化为货币，原因要从海贝的供应需求链中去找。某些物品会偶尔或经常承担价值尺度的功能，这种物品有可能发展成为货币，我们称之为货币候选物。这些货币候选物能否演变为通用货币，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它们的物理特性或优势，如体积、重量、可携带性、耐磨性以及本身价值外，供应的平衡最为重要，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极度短缺。

0: 或者过于充足现象的供应。随着某个社会市场和商业化的发展，对于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而某货币候选物能否在这个挑选过程中战胜其他候选物，从而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持续的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假如没有充足的供应，某个社会无法持续获得这种货币候选物，那么它自然没有办法为这个社会的市场提供数量充足的货币。如果供应太过充足也是麻烦，这种货币候选物会出现贬值现象，导致它在竞争中被淘汰。还有，如果某种货币候选物生产、加工或者运输成本过高，那么它的价格会上涨，不但会遭到小额交易的排斥，市场也将无法承受这种昂贵的交换媒介，它同样会被淘汰。以上是纯理论分析，因此也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海贝作为货币候选物，在西周就遭遇了供应链方面的难题。具体是什么难题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
1: 是的，刚刚就有人还没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就有人说了，这是正常的一周，这是我们太久没有过正常的一周了，是吗？
0: 就是这个周末，多上了一天班。
1: 不，人家正常的一周从现在开始，这个周开始咱们就开始上午休二了、
0: 哦、
1: 然后呢从周一上到周五，并且正常的休了周六周天，
0: 一个正常的节奏
1: 即将开始、
0: 嗯、
1: 并不是说跟过去无关了啊，昨天就已经过去了啊，无关了 啊。
0: 我们看到那个薇拉就来给我们留言哈、说是正常的一周回归了、
1: 是呢，但是正常的一周呢，在这样不正常的两周完之后，我觉得可能会略显得不太正常一些啊，好长呢、啊、是不是？
0: 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无所谓早上好。阿健也依旧是在老地方来给我们发来打卡。
1: 早上好啊。那更多的朋友们听到咱们节目之后呢，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大家庭当中。
0: 是。
1: 您可以添加关注一下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只要正常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就是搜索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哈。
1: 是的。
0: 就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好啊，我们节目的一开始的话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不太正常的福州的天气。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了，我们的这个福建的冷空气又要来袭了，大雨暴雨也正在路上。
1: 是的，那么从本周一开始呢，就随着咱们暖湿气流又是什么气流反攻，咱们福州呢可能又要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跟升温了，那气温会慢慢攀升，也许会回到30度左右，但是今天呢也说这最高温度也会到29左右，但我感觉一大早起来我就蛮冷的。
0: 是
1: 说明说早晚温差很大嘛。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大家还是要记得出门的时候要穿一个薄的外套哈。
1: 那12号到15号呢，咱们的降雨又较为明显，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啊。那总体而言，未来10天天气变化会比较快一些，还有晴雨切换会比较频繁一些，是属于咱们典型的福州的春夏交替的一个特征。咱们今天呢是气温是28度到21度，并且白天到夜里都是阴天啊。
0: 明天说是一个大晴天哈，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的话呢又要开始下雨了，而且一下雨又开始降温了。就是你别看哈，今天明天好像温度28、29度，但是到了后天又开始就是温度往下滑了。那天气就是这样了，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谨防感冒啊。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I was driving
0: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of my...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虽然说上周末只休了一天，

0: 啊，但是不知道朋友们啊，就这一天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哈？
1: 嗯，
0: 我猜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周末的时间会有相当一部分的时候，
1: 嗯，
0: 是拿来补觉的。
1: 那必须的，
0: 嗯，
1: 主要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前一段时间5月1号到5月5号好好休了的话，那肯定是要出去嗨一下的。那嗨完回来可累了，我跟你讲。那如果没有的话，像我这种啊，就是整天在家里，就比方说就在家待机的啊，就是嗯也很累。好不容易待着一个周末，虽然说是超级短的周末，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尤其这种 一天的周末不太走，不太走远，不太
0: 就出远门吧，好像也出去玩吧，又觉得，嗯，哎呀上周都累了一周了，
1: 是是是，
0: 就感觉睡会儿，
1: 就感觉咱们得做个好好的上周的总结以及下周的开启，那咱们再睡4个小时来庆祝一下吧。
0: 嗯，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平时工作日，
1: 嗯，
0: 有熬夜晚睡的，
1: 嗯，
0: 到了周末呢都会狠狠的补觉，
1: 嗯，
0: 就一睡睡到中午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头昏脑胀，
1: 是的呢，
0: 但是这个也有医生就紧急提醒哈，就是睡眠不是越久越好。
1: 嗯，是的，是的。最近呢有大脑特睡修复前夜前额叶啊登上热搜，就医生就这么提醒啊，就这个睡眠不是越睡越好啊。
0: 嗯，
1: 一天当中就是真正的能够修复大脑的，能够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
0: 嗯，
1: 那睡对了这4个小时呢，胜过无数的那种昏天暗地的那种睡觉睡一整天的感觉。
0: 嗯，是，
1: 嗯，
0: 就是有热搜词条就说了大睡特睡，
1: 嗯，
0: 能够修复前额叶，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哈。
1: 是的，
0: 那其实并不是说我睡的时间越久我的这个大脑就会得到的休息时间越久，而是有的时候反而就是睡不对，
1: 嗯，
0: 可能反而会让你的大脑没那么舒服。而且的话呢，我们根据相关的医生也说了，就超长的睡眠其实不是高效的修复哈。
1: 嗯嗯，
0: 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损伤你的大脑。
1: 对对对，哎，就是我问问大家哈，大家是不是都这么感觉的？其实我觉得我挺乱的，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大睡特睡睡起来真的非常舒服，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大睡特睡睡起来之后我感觉真的是天昏地暗。
0: 嗯，就是觉得好像，嗯，昏昏沉沉的反而是。
1: 尤其是那种啊下午如果大睡特睡的话，就是真的睡过比方说两小时啊什么的，就起来之后会不知道说，我是谁，我在哪儿，现在是几点，
0: 就是整个生物钟就乱了
1: 啊。对，就不知道外面是几点，然后看完钟之后现在是什么时候的5点呢，是凌晨5点呢还是傍晚5点，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就感觉可能是凌晨五点的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伙哈，
1: 嗯，
0: 就是问问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一般现在睡眠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嗯，
0: 周末会不会通过这种大睡特睡来补觉呢？
1: 嗯嗯，
0: 你自己觉得补觉有没有用呢？
1: 嗯，对，就是每个人感受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时段的话呢咱们还有好物料来跟大家分享哈。
1: 嗯，
0: 接下来的话呢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神仙水。
1: 嗯，
0: 我们这一波的福利哈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这个礼盒，自带精致的礼袋，而且还能够叠加我们3节满赠的这个福利哈。
1: 嗯
0: 嗯，虽然说母亲节已经过去了，但接下来还有这个520。
1: 2节已经过去了，
0: 嗯，
1: 但520还早啊，是不是今天才5月11号，哎也不早了，就是你买一买，然后呢快递那个 路途 消耗一下，可能到手也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啊，还好我们是自带了礼盒礼袋的。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您可以直接搜索2026，然后会有个回弹链接，里面会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会变，但是我们主要是针对于3节的那些赠品啊咱们是不变的。
0: 嗯，
1: 可以说是豪华的赠品的阵容了啊。SK2 的神仙水有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有5毫升，还有那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有7.5毫升，赫莲娜绿宝瓶啊有10毫升，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这些都是赠品啊，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单卖都可以上百的，现在只要你满消费520元就可以直接拿走赠品的2样。
0: 嗯，
1: 我刚念的赠品的2样啊，如果说你满了1314的话，还可以拿走5个赠品。
0: 嗯啊，大家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哈。
1: 嗯嗯，
0: 2026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首先是凯琳妈妈有问说，我们有没有卖香水儿？
1: 你到商场里面逛逛啊，我们这回倒是那个赠品里面有一个7.5毫升的那个圣罗兰的香水，但是这个是赠品，肯定不是卖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商场里面东西应该也还蛮多的，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香水，你逛一逛嘛，好不好？
0: 对，
1: 你稍微逛逛，因为东西一直在更新，之前有卖过，不表示现在还有。
0: 对，如果要是商城里头有能够下单的就是有货的哈。
1: 对，商城里面全部都享有满520可以拿到2个赠品，满13、14可以拿到5个赠品。
0: 是的，
1: 这些机制都是在的，整个商城都是对于大家开放的，好不好？
0: 我们再来看到还有无所谓啊，给我们发了一下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啊。
1: 对，昨天不是母亲节吗？
0: 对，
1: 就是大家都送什么礼物了，也可以 po 上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他送了妈妈一只手表，
0: 还挺精致的呢。
1: 对，这个应该是女性爱的款。
0: 对，是。大家昨天母亲节怎么过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昨天怎么过的？
1: 昨天少气了一点真的。真的，是我说的是认真的，为什么你这样看我？
0: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你可能会说，昨天比如说收到了小朋友的什么礼物呀什么的。
1: 小朋友的礼物是有收到的，是一个精美的幼儿园教他们制作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特地拿上来给妈妈的，是有点那叫手办吗？反正就是手工嘛，那个制作的有点，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有点像应援棒的那种，就是那个棍棍的那种。
0: 哎，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很多的这个幼儿园都非常的用心哈。
1: 对，
0: 真的好早就让孩子们开始准备这些小东西。
1: 妈妈一年一定会收到2次，一次是三八节，一次是母亲节。
0: 我昨天是昨天还是前天，在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那个男老板就说，怎么父亲节就都没有这种待遇呢？
1: 其实是有的，如果是幼儿园的话，那父亲节会有。
0: 他说就是各种包括培训机构、幼儿园，他们可能都会就是很注重这种节日的仪式感，但是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哎，为什么我怎么没感觉到呢？
1: 那是因为爸爸没有那双发现美的眼光。
0: 但其实应该是都差不多的。
1: 就是但是我知道，至少是知道的，就母亲节过完，因为没多久嘛，一个月时间嘛，又过父亲节嘛，那我是知道的，幼儿园他是有做这样的类似于父亲节，比方说他会做什么呢？做什么领带呀之类的，妈妈就是什么花呀蝴蝶呀，就是非常女性化的一些。然后爸爸呢就是什么会做一张贺卡呀，还有做什么领带，就是可能是属于男性的一些特别专有的一些，或者眼镜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做一个眼镜框，它其实是手工的眼镜那种，反正我见过，我觉得爸爸也是有的，所以说爸爸们，你们一定要真的细心的发现生活，就怪你们。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昨天怎么过的，但是昨天真的餐厅可挤了。
1: 我突然
0: 每每到这种时候都是，
1: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就是母亲节它是有三八节有母亲节的，然后会显得好像是特别多、
0: 频繁，
1: 特别热闹。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女神节？
1: 那三八节
0: 都靠得很精。
1: 那三八节那是分化出来的，三七女神节、三八妇女节什么的，那是分化出来的，那不算。然后呢，就是这两个节日也比较的近，然后呢又再加上那个男性的嫉妒心那么一起，就觉得我很少。
0: 一对比就觉得，哎，我好像没什么存在感。
1: 没错，毕竟2次跟1次差很多。
0: 但是每每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啊，这餐厅外头都是可挤可挤了。
1: 是。
0: 昨天就是我们一家人在外头吃饭，哎呦，外头那排队还好啊，提前订了位置。不然的话真的是。
1: 对，没错没错，因为那母亲节老是在周末嘛，那肯定是在周末嘛，对吧？那跟妈妈们出去吃个饭也是很应当的。
0: 但是我会发现现在的就是朋友们是真的越来越注重这种仪式感了。就是我觉得对于像我们家这种大的家庭来说，每一次过节就是大家团聚的时刻，我们还挺愿意去捯饬安排这种什么节，各种各样的节，包括

0: 生日啊之类的、
1: 哦、这样
0: 对对对 对
1: 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就团聚吃啊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妈妈在搞你们家孩子多、嗯、孩子就每人做一项，就而且我听说阿姨是不会干家务，
0: 对，她不做的
1: 我们家是父母全包的那种，嗯，然后呢，就是真的有什么父母过生日啊什么，我们已经好几年了，就宁可去外面过好了，就在家里过。其实他们是做的满头大汗，
0: 他们说这生日过得我太累了，下次别来了，别过了，你们还得我看，
1: 可能放心里想。就从头到尾没说出来，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借着一个节日啊，或者说一个、嗯、就是特殊的日子、嗯、然后呢团聚在一块儿、嗯、那个感觉倒是挺好的，就哪怕是可能在家里做的、哎、还是大家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家还是比较享受的、
1: 嗯、哦，这样子是吧，那我们喜欢去外面过，因为比较省事儿、嗯、
0: 对
1: 啊，比较省事儿、嗯
0: 啊、我们再来看到薇拉哈，薇拉说到我们今天话题、
1: 嗯、哦，就讨论咱们话题、嗯、咱们不是说了吗，不是睡得越多越好，睡得那种昏天地暗的有的时候其实反而更不精神这件事情、嗯、所以说也借此机会我们又来调查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关于睡眠啊关于体重啊咱们一年好几查呢来看一下薇拉怎么说哈、啊、就是问问大家今天哈、啊、就是大家一般睡眠时间都是在几点到几点之间，然后你们会觉得那种就是睡得越长是不是真的就越昏天地暗，还是说补觉它其实是有用的，嗯、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每个人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是包括生物钟啊什么不一样、嗯、他可能感觉也不同，嗯薇拉说他是一般是凌晨，嗯这算是
1: 算是十二点半，
0: 十二点半对、嗯、然后呢到早上的七点，哦哦哦然后呢他周末原来是会补到十点、嗯、哦，但是有了小孩以后、嗯、
1: 那就
0: 想
1: 多
0: 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没有错啊，他是十二点半到七点之间，我觉得还算是够的，嗯，是不是啊？还算是够的。嗯，我觉得最近就是午睡之后，午睡好像也没什么用，感觉。
0: 嗯，是吗？
1: 对，
0: 就是你午睡睡完以后，还是会觉得昏昏沉沉的。
1: 不是午睡没睡到十分钟就自然醒了，哦，根本就不用等闹钟。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嗯、一会儿，马上回来。嗯。
2: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白拉还说到昨天怎么过这个母亲节哈，
1: 看看他吧怎么过。他说昨天我给太太和两边的妈妈做了一桌菜过母亲节呢。
0: 哎呀真好，
1: 这个觉悟啊，这个儿子，这个老公，这个女婿啊，哎真棒。哎，那也得前提是薇拉你会做菜啊。
0: 哎对、哎我都不知道那个薇拉还能够、
1: 这个我也是今天刚刚听说的新消息、哎我觉得
0: 可以做一桌呢。
1: 他以前没有展现过他这方面的才华。
0: 你看